0: 北京时间8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一块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1: 萧山税务温馨提示，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延续实施了。自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

都藏在平淡岁月的细碎温柔里，它从来不是刻意营造的仪式，而是藏在人间烟火里的赤诚和偏爱。浪漫是晚风拂过街巷，落日铺满山野，是四季轮回里年年岁岁的温柔期许，是晨起的朝阳，没落的余晖，是细雨敲窗的静色，星光漫夜的璀璨，是有人懂你的琐碎，接纳你的平凡，把平淡的朝夕过成专属的温柔。浪漫无关盛大，但是关乎真心，是疲惫生活里的温柔救赎，是漫长岁月里的双向奔赴，是藏在细节里的惦记，落在日常里的偏爱。人间岁岁年年，风月温柔万千，最动人的浪漫

相比之下，现代的城市道路和高速公路是纯粹工具性的，不反映人与人之间深层次的联系。田埂是开放的道路，没有围栏，两边都是田野。相较于城市道路的高度静止，田埂通常是动态生成的，随着时节变化，以不同的风貌示人。春天和夏天的田埂与秋天和冬天的田埂在色彩上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土质的软硬也大为不同。

梗作为小炉具有薄厚软硬、干湿浓淡、动静、有无等多种属性，比起只有通堵之分的公路要立体得多。人的归途为什么一定要是乡间小路而不是现代化的高速公路呢？海德格尔有部作品叫做《林中路》，经过孙周兴的翻译。

承担起行走的责任，而高速路已经是划定的，它逼迫人按照特定的方向和方式通行，人们仅仅是在此通过，而并不行走。在林间小路上，人用自己的双脚直接和湿润土地接触，而不是隔着一台高速飞奔的机器。

上，发出沙沙声。脚下的道路若有若无，还常常有模糊的分叉。这时候你发现自己处在无穷的可能性当中，你操心策划，投入地回应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在这个过程当中，走路就变成了人在途中，成为人的根本存在的绝佳的象征。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美文赏析，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中再见。

0: 从，所以在人们印象当中，日本人比较守纪律，也富于集体主义精神。如果孩子犯了错误，日本父母会
1: 不清楚，
2: 不清楚。
1: 哎，对，然后我就跟他说，哎，当时我想，哎，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不识字。如果识字的话嘛，我可以写字给他看。后来只能这样用手比划，然后再拿着这个药跟他说，然后用手比划慢慢跟他解释，就这样反正用了好长时间嘛。然后后来老大爷听明白了，他开心的笑了。然后他举了一下大拇指，感觉很开心哦。然后也怎么说呢，应该也很欣慰吧。反正跟他解释清楚了嘛，老年人嘛，他如果不弄明白，他也很担心的。跟他说清楚了嘛，他就很开心了，他也很放心了。
2: 所以其实能感受出来，您当时应该是特别的无奈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告诉他这个药该怎么服用啊。
1: 对对对对，
2: 所以其实这样的事情，我相信应该也经常的。

0: 医生，签约医生啊，您也是把您的服务装进了手机里，24小时在线响应咨询。那么这种全天候的工作模式，会不会影响到您的个人生活呢？
1: 这个说实话嘛，你说不影响那是不可能，肯定会对个人生活有影响的啊。那我24小时不关机，然后

0: 或者去外面玩什么的，休闲什么的，
1: 嗯，
0: 也会有人来打扰的。那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习惯了这种，因为我知道这个就是这些村民他如果有急事有难处，第一时间能够找到我，也想到的就是我，那我也感觉很欣慰的，他们能够第一时间来找我，是吧？
1: 所以第一感受是欣慰，而不是说您吵到我了，您打扰到我了，
0: 没有的。
1: 这我觉得就是一个从医者的一个心态以及一个这样的一份心理啊。那我觉得影响到您个人生活，就像您刚刚说到的，您和家里人如果出去玩的时候啊，您这个被打扰到，您家里人理解您这样的一个工作性质吗？
0: 开始肯定是很不习惯也不理解的，都休息天了，晚或者是晚上。

夏至，夏天来了，北半球白天最长，民间有夏至不过不热的说法。对于即将到来的热天，你做好防护准备了吗？吃冷饮要有节制，贪多会伤脾胃，适当的多吃一些大葱大蒜，预防肠道疾病的发生。清淡饮食，多吃杂粮。冬至的饺子，夏至的面的饮食风俗由来已久，打卤面、鱼卤面、炸酱面、麻汁凉面、炒面、牛肉拉面。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1079，整点报。
2: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第二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

0: 小芳，
1: 哎，
0: 我跟你说啊，我今天骑车来的，
1: 哦，
0: 出了一身汗，但比堵在路上痛快。
1: 嗯，哟，你这是光盘行动啊？看你餐盘比脸还干净呢。
0: 那当然了，现在公司食堂分量可控，家里做饭我也是按需做。
1: 哦，
0: 对了，我家上个月换了节水龙头，水费少了三分之一啊。
1: 哟，你这绿色出行、节水节电、光盘行动，嗯，你这日子过得呀，不错不错。
0: 那当然了。

0: 好了，
1: 哎呀，表弟慢些，啊，表弟，你我青涩一别，不知何时再来。
0: 玉冠再到襄阳城。

千万不要为了三儿子伤了你和姑娘的和气。三儿，你放假对我陈伯德的大恩大德，岂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姑爹，我娘认罪，你留在这里读书哟，滚！不。大丈万余，八发娘亲，一门怕儿早日归去。多谢姑爹万两。

0: 之心呐、啊！
1: 哈，姑爹圣贤你一片正人孝敬之心，我娘我的女儿在家等候你的佳音，你咋一丝不来，他便一丝不假啊！

0: 哦，小相公，对不起，对不起啊！
1: 萝卜丝个，侬眼睛瞎掉啦！
0: 哦，小相公，我在造型，我在造型呐！
1: 造型？
0: 我来替侬造。
1: 我来替侬造。
0: 啊啊，多谢，多谢。
1: 我来替侬造，我来替侬造。

休息时间呢，不必昂着头看枕头上人的动作了。自然，在这两小时的长坐期间，也有点小小的移动，但他两人都因脚骨酸痛，并没有做站起来的打算。约莫是到了下午1:30，

0: 那是中央银行的本票，毫无问题。然后再把魏太太的40000元现款和她填的纸片一块递上。行员望了他一眼，你为什么一个人办两个户头？陶伯生点着头陪了笑，
1: 哎，请通融一下吧，这是一位女太太托办的，她排不了班退下去了，好在是小数目。
0: 行员看他一眼，一个人可以办两户，也就可以办20户，那秩序就乱了。

去交代一声，将铜牌子给他看看，不然的话，400万元的本票我得负全责，呵呵，那可关系重大。这时候老范正在写字间，我们就去吧。于是两个人说话走着，径直地走向范宝华的写字间。他正在焦急着，怎么买黄金储蓄券的人到这时候还没有回信呢？

0: 正在焦急着，怎么买黄金储蓄券的人到这时候还没有回信呢？桃李二人进门了，他立刻向前伸手握着，一笑：“
1: 哎，辛苦辛苦啊！我知道这几天银行里拥挤的情形，没想到要你们站一天。哎，吃烟吃烟。”
0: 说着，身上掏出烟盒来敬纸烟，又叫人泡茶。陶伯生心想，这家伙倒知趣，没有说出受罪的情形，他先行就慰劳一番。他做了吸烟沉吟着，李不祥倒不肯埋没他的功劳，把今日站班的事形容了一遍。随后陶伯生将那块铜牌取出，一笑：“
1: 本来将这牌子交给你。”

多买了2两，我还是合并办理吧。哦，范宝华一抬头，他有钱买黄金，什么时候交给你的款子？陶博生也看回他，就是今天上午，我们站班的时候，交给我们的4万元。范宝华摇摇头，这位太太的行为就不对了。他今天也特意到我这里来的。他在你家赌桌上借了我2万元现款，根本我有些勉强，

范宝华有一句没一句，看似随意地答应着，那还不是一样？可以扯40000元金子，哼，就不能扯20000还债吗？事情当然是小事，不过想起来令人可恼啊。陶伯生看范宝华的样子，倒真的有些不快。即使这样，我今天看到魏太太，就暗示她一下。20000元还不还那都没有关系，我这份不高兴倒是应当让他明白。陶伯生自然是逢迎着范老板的，

0: 陶伯生点了支纸烟，坐下来吸着，忘了魏太太。这话怎么说呢？我更不懂了。魏太太坐在陶太太床上，将自己的旧绸手绢附着床栏杆，两手拉了手绢的两脚，在栏杆上拉扯着，像拉锯似的。她低了头不看人，似乎是有点难为情。一笑，
1: 反正是老邻居，我的家事瞒不了你们，说出来也不要紧。今天老魏由机关里回来，皮包里面带有6万元，据他说是公家叫他采办东西的款子，我等他到厨房里去了，全数给他偷了过来，当时他并没有发觉。

难怪你不能还老范的债了。你有机会，最好还是见了他，把这话解释明白。他那个人，你知道，就是那顺毛驴的脾气。魏太太听了这话，心里就有了个暗认识。范宝华在陶伯生面前，必定有了些什么话。明日有机会见着他，还是解释一下吧。当时怕人家夫妻有什么话说，自告辞回家了。到了家里，老妈子已带了两个孩子睡觉去了。

0: 于是把皮包放在五斗桌上，将身子横拦了魏端本的来路，以免他前来抢夺，掀开了皮包，每个夹层里都伸手向里面掏摸一阵，掏出好几叠钞票，只把皮包全搜罗完了，这才点一点放在桌上的数目，可不就是150,000吗？于是笑嘻嘻地问：“
1: 你这家伙，在哪里弄来了这许多钱？”“

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唐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瓜砾，唯有奋进。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你看这花坛，雨水收集起来灌溉，下雨天不积水。
1: 我们老师也说，洗手要关水龙头，随手关灯。
0: 对，你做的这些啊，都是绿色生活。天蓝水清不是远的事儿，是每天喝水、用电、出门的小事儿堆起来的。
1: 那我也要告诉同学。
2: 水清甘甜，天然气爽，绿色生活随手可为，美好生活就在这一杯净水、一餐光盘、一路清风里。
3: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

双向奔赴，是藏在细节里的惦记，落在日常里的偏爱。人间岁岁年年，风月温柔万千，最动人的浪漫从来不是转瞬即逝的惊艳，而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是岁岁如初始终不变的温柔和热爱。以下时间来有请我们的青年宣讲员们听听他们对于浪漫的理解。

摘自公众号百草园书店，作者强生龙。怀一颗浪漫心，赴人间烟火约。人间俗世无耻照台，三餐饭菜烟火缭绕中，朝夕轮换间有守候的安暖，有期待的香甜，有艺术的诗意，有潦草的率性，有丰盛的大餐，也有简约的小酌。

酷不休的浪漫。怀一颗浪漫心，赴人间烟火约。晨雾中隐约浮动的吹香，浓浓淡淡，唤醒了沉睡的街巷，荡开了里弄的鲜活，也凝聚了岁月的生机。暮色里渐次亮起的灯光，零零碎碎，温柔了游子的脚步，安暖了疲惫的灵魂，也归宿了浪漫的夙愿。不可否认，这些纠缠在屋檐下的光影，粗茶淡饭中藏着一份安稳，家常闲话里裹着一份温情，万家灯火间渗着一份希望的一偶烟火，远离浮名虚利，冷暖纷争，即使是不容易不如意，也苦乐悦纳，自寻浪漫，把寻常的烟火揉捏成精致的浪漫，把稳健的脚步踏着从容的节奏，把平淡的日子过出罗曼蒂克的情调，安安稳稳地度过每一个晨昏。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文章分享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于此，在涉及道路桥梁时，就要进行一系列定量测算和规划，以期对交通流量有所预判，使道路能够按照预期保持通畅，一切都被纳入巨细中进行控制。在此过程中，道路的绿化可能是唯一一点审美上的追求，但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实植物的品种、颜色、高度以及季节特征都被纳入功利计算。美不再是一场遭遇，美

0: 说您吵到我了，您打扰到我了、
1: 没有的。
0: 这我觉得就是一个从医者的一个心态以及一个这样的一份心理啊。那我觉得影响到您个人生活，就像您刚刚说到的，您和家里人如果出去玩的时候啊，您这个被打扰到，您家里人理解您这样的一个工作性质吗？
1: 开始肯定是很不习惯也不理解的，都休息天了在晚或者是晚上了都要休息了还要来打扰，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因为这是我的工作，然后他们需要我，我必须去帮助他们。后来慢慢的他们也就

0: 因为这是我的工作，然后他们需要我，我必须去帮助他们。后来慢慢的，他们也就习惯了。后来我爱人也说：“你是医生，既然大家这么……”他因为他时间长了嘛，他也看多了，就是每次在不管是什么时候，都会有人来打扰的，有人来寻医问药，这种什么的都有的，反正。然后他也就看出来了嘛。他说：“既你是医生，大家都信任你，那信任你的话，那你就不能辜负这份信任了。”然后孩子嘛也懂事的，反正就这么多年以来，他们也应该也习惯了啊。反正就是也很少抱怨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那也就让我能坚持24小时在线的底气了。
1: 是的，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我觉得是您。

0: 是在线啊，其实您也牵头建立了家庭医生的签约群，把很多的老人和家属都拉到群里面。想问一下，这个群在平时发挥了哪些意想不到的作用呢？
1: 这个群的话，建这个群我主要是为了方便那个群众的，就是群众的咨询啊什么的，然后转诊这种。然后在这个群现在看来作用还是挺大的。
0: 比方说呢？
1: 比方说日常答疑吧，就是老人或者家属，就是家里有什么小毛小病的，他们什么有孕尿问题的，或者要去医院怎么的，就是反正有关医学上的事情可以问我的，他们都会来问我，
0: 都会发到这个群上。
1: 对对，
0: 所以其实也是提高了一个就诊的效率啊，也是排除了大家的一个极难问题。在萧山岱村镇有这样的一位

0: 一起走进这位基层健康守门人的故事。那么除了这个巡诊和随访，其实您还主动开展了健康讲座，组建了慢病管理小组。所以想问问你啊，当时您怎么想的？为什么要额外的做这些工作呢？
1: 因为我觉得在基层嘛。

0: 有所缓解，
1: 有所缓解。
0: 对，
1: 嗯，
0: 然后吃药的话嘛，也规律了。有些人就是之前的话，有些人以为血压稍微偏高一点不要紧的，就吃药嘛，就这样老是忘记，断断续续的吃药。然后通过这种那个讲课的话，那个活动小组，他们加入了这个活动小组之后，感觉到这个控制血压也是比较重要的嘛。然后他们就很规律的能够很规律的吃药了。
1: 所以可以提高他们的一个健康意识啊。
0: 对，我就看着他们从不懂健康到会管健康，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1: 值得的啊，对。当然您既是一名医生，也是一位中共党员，在

0: 但只要坚持下来，你也会收获很多暖心的情绪。再一个的话，就是要有爱心，有耐心，因为老年人，我刚才也说了，就是有些就是耳背嘛，然后有些的话记忆力也有减退了，那这样的话嘛，就是你要稍微耐心一点啊，就是要多说。
1: 您刚刚说到基层一线的工作确实很艰苦，但是有着最淳朴的明星以及最温情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有付出的地方。

0: 孩子，因为他们认为在公共场所处罚孩子是不符合礼仪规范的行为，而且也会损伤孩子的自尊，所以他们会回到家之后再对孩子进行点评，或者给孩子一些惩罚哦。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1: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二十

别防水的防晒霜，建议使用卸妆油清洗。另外需要提醒的是，在紫外线强烈的夏季，正午更推荐室内躲避阳光，户外使用硬防晒手段遮蔽阳光，防晒霜只是辅助手段。最后希望你在享受春夏季节的户外活动时，也别忘了防护紫外线，安心度夏，无惧阳光。

0: 夏至，夏天来了，北半球白天最长，民间有夏至不过不热的说法。对于即将到来的热天，你做好防护准备了吗？吃冷饮要有节制，贪多会伤脾胃，适当的多吃一些大葱大蒜，预防肠道疾病的发生。清淡饮食，多吃杂粮。冬至的饺子，夏至的面的饮食风俗由来已久。打卤面、鱼卤面、炸酱面、麻汁凉面、炒面、牛肉拉面、担担面、阳春面，想想啊，都已经是垂涎欲滴了。愿好生活也像这面一样，长长顺顺，幸福到永久。
1: 生活垃圾分一分，美丽家园加十分。
2: 红口。

0: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欢迎大家在老时间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太阳花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文文姐姐。今天呢，和我一起进入我们的太阳花节目，一起来了解有趣的内容吧。叮叮叮，
1: 海洋里有哪些神奇的生物呢？
2: 火山为什么会爆发呀？
3: 奇趣大百科，我们一起探索奇妙的世界。
0: 亲爱的小

异的彩色拼图构成了我们的世界。我们所有的人类呢，都在上面生活。这些大洲大洋不仅外形不一样，性格也不一样。每一个大洲大洋都有特别有趣和迷人的故事。北美洲和南美洲呢，是两块巨大的大陆，它们啊是挨着的，中间呢有一个窄窄的巴拿马地峡连接着。而欧洲和亚洲呢，是属于一个大陆，叫做欧亚大陆。但是这个大陆啊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呢我们就用一些山脉和河流来作为分界线，把这

和雪。接着再来和大家说一说四大洋。地球上的海洋呢，被大陆分隔成彼此相连的四个大洋，按照面积大小依次为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太平洋呢，是世界上最大最深的洋，而大西洋常年出现风浪，像一个字母 S， 这就是世界航运最发达的大洋。印度洋是被亚洲、非洲和澳大利亚包围，马尔代夫、塞舌尔和毛里求斯就是印度洋的三大明珠。北冰洋呢，位于北极，洋面终年冰封，是世界上最小、最浅和最冷的大洋。这个世界啊，真的是非常大，每一个洲、每一片海洋都有着自己的特色。

的时候和汽车们一起玩，这个时候他却在我身后对我大吼大叫，不！晚上当我趴在地上玩玩具不想睡觉的时候，他非要把我抱到床上。可是早上当我睡得正香的时候，他又不让我睡了，把我匆匆地放到校车上，是不是很糟糕呢？除了这些啊，他还惩罚我，让

开工，咦，真好玩。可是呢，这个时候他又不喜欢我帮他了，他总是很固执。比如说外面下雨了，我想去踩水，可是他非要让我穿上雨衣，哎呦，真麻烦，多有趣啊。可是爸爸却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兴趣，只知道拿着雨伞在后面追我，真可惜，他不懂。他从来都不让我做我想做的事情，当我想摸摸路边的大野狗的时候，他好像很害怕，飞快地把我拉走了。周末太阳都升起来了，我爸爸却是个大懒虫，他一直一直把我当小孩子看，在追我下楼梯的时候摔倒了。我想和他一起出去踢足球，可是呢，他好像不喜欢和我一起玩，因为他的腿上绑了白色的大石膏。我的爸爸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爸爸，我真的一点儿都不喜欢他。好吧，只有一点点哦。好啦，小朋友们，那今天的太阳花节目啊，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凭以旧换新资金汇集超 1.1 亿人次。昨天，国际金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1260元每克，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当地时间6月18日，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表示，公司正加速推进业务重组，今年年底前，大众将在德国本土削减 1.9 万个岗位，到2030年削减约5万个岗位。日本政府在19日的内阁会议上敲定，7月起将访日外国人签证手续费提高至原来的5倍。

0: 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唐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刮力，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1: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

0: 钟老师，
1: 哎，
0: 你又走路啊？
1: 哎，是啊，沿河走一圈，水草看得清清楚楚，白鹭啊贴着水面抓鱼呢。
0: 哟，是我呀，天天来这儿跑步，水透亮的能看见河底的卵石呢。
1: 住了20年了，现在啊，这水源地啊，保护盐，饮用水的口感都比以前。

0: 乡。对呀，小吴啊，省里做生态环境满意度调查，那个号码是0571-12340，随机拨号，记得要接着啊。水清不清，水甜不甜，天天喝的人最清楚了。
1: 好，知道了，问什么我答什么就行呗。
2: 小芳，
3: 哎，
2: 我跟你说啊，我今天骑车来的，
3: 哦，
2: 出了一身汗，但比堵在路上痛快。
3: 嗯，哟，你这是光盘行动啊？看你餐盘，比脸还干净。

0: 泉里的水好凉。
1: 这个呀，是中水回用的，浇花洗路都用它，不浪费自来水。哎，你看这花坛，雨水收集起来灌溉，下雨天不积水。
0: 我们老师也说，洗手要关水龙头，随手关灯。
1: 对，你做的这些啊，都是绿色生活。天蓝水清不是远的事儿，是每天喝水、用电、出门的小事儿堆起来的。
0: 那我也要告诉同学。
2: 水清甘甜，天然气爽，绿色生活随手可为，美好生活就在这一杯净水，一餐光盘，一路清风里。

0: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寒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刮力，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1: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

0: 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1: 以前就说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0: 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1: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0: 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八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两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
1: 更。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0: 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3: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2: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

0: 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1: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

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

0: 那一袭清凉渡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众家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兴的力量。
1: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2: 这帮小老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3: 夏至时节，我们广。

0: 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2: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3: 社会聚焦，推动文化特派员工作走深走实，为乡村共富注入强劲文化动能。
2: 萧山区产教融合发展推进会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孔鹏飞报道，文化特派员制度是浙江省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创新举措，是助力缩小三大差距，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民心工程。两年前，我区首批23名省、市、区三级文化特派员奔赴全区各个角落，通过服务一个村、提升一个镇、带动培养一支队伍的方式，推动优质文化资源向基层下沉、向农村覆盖，为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提供了扎实、丰富、可供参考的萧山样板。

0: 潭古村文化资源，围绕青年友好型文化疗愈目的地定位，推动欢潭村与浙大城市学院、浙江财经大学等高校签订合作协议，开创乡村出题、高校解题、校地共建的技能培训与人才反哺新模式，打造欢潭五艺创客空间、五艺堂、乡愁记忆馆等平台，集聚青年人才、创意项目和文旅人气，让古村文化有了崭新的打开方式。进化镇欢潭村党委委员于新：
1: 原先我们的欢潭可能在定位上可能以古为基础的文化特派员村校的一个联动，植入到我们一个古村落里面，其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一个活力。做法上面、想法上面，比我们目前来做都是比较新潮的啊。
0: 就在半个月前，欢潭村与杭州萧山技师学院正式签约，共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双方。

0: 动1267场次，培育组建基层文化队伍96支，依托文旅规划、文创研发、研学引流等多元举措，助力派驻地增收800余万元。同时持续深入推进文化特派员制度，让乡村文化从输血式供给转向造血式生长，打通优质文化资源下沉最后一公里。
1: 记者沈飞、孙超报道。萧山区产教融合发展推进会暨产业人才学院分院开班仪式近日举行，现场萧山两业融合全域实践模式及人才培育体系发布。我区将聚焦订单式培养加在职提升两大核心，打造契合两业融合的专属人才培育体系，深化政企校协同育人模式，形成引育用留完整闭环，紧扣智能制造、供应链管理、数字化服务等两业融合关键领域，开发岗位技能加职业素养加合规运营模块化课程。

0: 统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薪火相传。惠宇小学507班班主任王立峰，
1: 让他们能够完整的体验从种植到制作的这个完整的闭环啊。那么这样的话，学生可以深入的这个参与到端午的文化啊，沉浸式的去体验端午的习俗。
2: 记者孙红玲、方毅特报道。楼塔镇大同一村杭州落日园近日正式对外开放，为当地文旅发展再添新亮点。园区依托优质山水生态，融合乡村风貌与露营。

面、鱼卤面、炸酱面、麻汁凉面、炒面、牛肉拉面、担担面、阳春面，想想啊，都已经是垂涎欲滴了。愿好生活也像这面一样，长长顺顺，幸福到永久。

救赎是漫长岁月里的双向奔赴，是藏在细节里的惦记，落在日常里的偏爱。人间岁岁年年，风月温柔万千，最动人的浪漫从来不是转瞬即逝的惊艳，而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是岁岁如初始终不变的温柔和热爱。以下时间来有请我们的青年宣讲员们听听他们对于浪漫的理解。

嗨 FM 1079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今天的宣讲员曹西西。本期宣讲的主题叫浪漫，文章摘自公众号百草园书店，作者强生龙。怀一颗浪漫心，赴人间烟火约。人间俗世无耻照台，三餐饭菜烟火缭绕中，

稳健的脚步，踏着从容的节奏，把平淡的日子过出罗曼蒂克的情调，安安稳稳地度过每一个晨昏。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文章分享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

美要被要素化了，变成一种工程安排。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道路使得资源要素的调配和组织成为可能，这是经济得以发展的重要前提。不过好在近几年，各大城市的规划都有很大进步，大量的公园得以建设，保持了道路的意义空间，使享受走路成为可能。我最喜欢的活动之一，就是陪着老人孩子到郊野的公园，漫无目的地走路。不过我发现，家中老人近年来痴迷于智能手环，把走路本身变成了步数竞赛。

标记，因此它本身又成了一个公共产品。田埂不属于任何一家，它是大家的。村民们做农活都要从田埂上走，村里的小路多少都延续了这种田埂的逻辑，将确权标记变成了道路。作为田埂的道路和城市道路大不相同。

冬天的田埂，在色彩上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土质的软硬也大为不同。田埂作为小路，具有薄厚、软硬、干湿、浓淡、动静、有无等多种。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美文赏析，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中再见。

0: 处处好风景，时时好声音。FM 一零七九，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1: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一零七九一路畅听。

1992年，李克勤凭借《红日》获得了1992年度十大劲歌金曲最佳音乐录像带演出奖。这是一首由立川俊之作曲、方树良编曲、李克勤作词并演唱的歌。这首歌也是作为他来自

那一年，李克勤有参与拍摄电视剧，并要求创作一首主题曲。在写的时候呢，他看到有的艺人才下班回家，有的艺人六七点钟睡饱了来上班，当时就觉得命运为什么会这样呢？搭档都拍完戏回家了，自己却还要躲在这个地方写歌词。其中那句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写的就是李克勤创作歌词时候的生活状态，也是李克勤用来给自己打气的。而这首赢得了无数少男少女心的歌曲，也是作为一个时代的经典，让很多听众看到了流行粤语歌曲的魅力，陪着无数人走过了峥嵘岁月。

歌曲。从70年代开始到世纪末，香港流行乐走过了30年的辉煌历史，也涌现出了许许多多优秀的创作人、词曲作者和制作人，像许冠杰、卢国詹、郑国江、李彼得、顾家辉、黄沾、林振强、潘元良、周耀辉、刘卓辉、陈少琪、林夕、黄伟文等等等等。其中呢，鬼才黄沾的地位是不可代替的。80年代初，周润发和

与影响力的选秀节目。1995年还在英国念书的陈奕迅回香港参加这项比赛，最终凭借模仿张学友的唱腔而获得冠军。那一年还有一位护士小姐在比赛当中得季军而步入乐坛，这个人就叫杨千嬅。有人说现在的香港乐坛是陈奕迅一个人在苦苦独撑，就连林夕也说，如果以后香港乐坛还会有巨星的话，那个人只会是陈奕迅。其实不仅仅是他，同样苦苦支撑的还有两个伟文，一个叫黄伟文，一个叫梁伟文。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林夕曾经说过，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一件事情就是给张国荣写了一首《我》。张国荣走之后，梅艳芳忍着悲痛带着重疾在红馆做告别演唱会，不久之后他也走完了自己绚烂而短暂的人生。香港人给他修了一座铜像，说梅艳芳走了，再也没有香港的女儿了。后来陈奕迅有在一次演唱会上身着鸳鸯西装，一人分饰两个角色，模仿张国荣与梅艳芳的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只听好歌。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北京市。
1: 动听的旋律是我微蓝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2: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会有很多朋友是那种平常觉得我很重要，
1: 嗯嗯，
0: 然后我觉得我跟他是最好最好，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好的朋友。
1: 还好你这个
0: 对，但是当他一交男朋友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原来不是那个最重要的人。我真的觉得朋友很重要，
1: 嗯，
0: 就是那个真的觉得很委屈的时候，
1: 有一个人在旁边说我懂你讲的这个，我懂，
0: 不管他到底懂不懂，
1: 对对，就是等那一句我懂，就很可以借他的肩膀来搭。

0: 该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你歌声唱出我心。

0: 动听的旋律是我微蓝的心情，你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坏。

0: 既有人。区级文化特派员徐娃，
1: 在整一个小小文化特派员的研学活动当中，让孩子们能够通过跟这些非遗传承人返乡青年们、村里面的老党员进行一个深入的对话，让孩子们能够更加深入的了解我们村的一些变化，并且做好传承思想的一种引领啊，激发我们的孩子更好的作为一种文化的传承人。
0: 两年来，萧山首批文化特派员扎根村社一线，累计开展理论宣讲、文艺展演等各类活动1267场次，培育组建基层文化队伍96支，依托文旅规划、文创研发、研学引流等多元举措，助力派驻地增收800余万元，同时持续深入推进文化特派员制度，让乡村文化从输血式供给转向造血式生长，打通优质文化资源下沉最后一公里。
2: 记者沈飞、孙超报道。萧山区产教融合发展推进会暨产业人才学院分院开班仪式近日举行，现场萧山两业融合全域实践模式及人才主人才培育体系，深化政企校协同育人模式，形成引育用留完整闭环，紧扣智能制造、供应链管理、数字化服务等两业融合关键领域，开发岗位技能加职业素养加合规运营模块化课程，实施分层分类培育机制，搭建线上加线下、理论加实训技能提升通道，切实提高人才适配度和留企率。萧山区产业人才学院分院同时揭牌，分院将紧扣我区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脉搏，建立健全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打破传统课堂边界，精准培育适配两业融合发展的复合型人才，助力区域产业迭代升级。目前，兆丰机电、奥展实业两家分院已对接多所省内外高职院校，首批40多名学员正式参训。在引才合作签约环节，浙江交投科教集团与合作学校签订校地引才暨产业人才共育合作协议，围绕萧山两业融合、产业人才输送、实习实训基地共建、人才成果转化等内容达成合作，搭建高校人才输出、平台落地赋能、萧山产业受用的一体化引才育才链条。
0: 记者全夜营、方毅特报道。近日，惠宇小学学生们化身小小本草传承人，自己种草药。

0: 再装入香囊布袋中。原本普通的棉布在学生们的巧手装点下变成了一个个造型精致、香气浓郁的香囊。惠宇小学404班学生孙锦怡：
1: 自己做的香囊会比买的就是更有香味，也更有成就感。所以今天呢，我想把我这个亲手制作的香囊送给我的奶奶，希望她平平安安睡觉睡得香，闻到这股香味也能想起我。
0: 惠宇小学404班学生谭觉个：
2: 香囊里装的不是随便的草药，比如说艾草可以驱

0: 夜市摊位，可全天候休闲游玩。卡皮巴拉主题小楼提供咖啡、烘焙、轻餐，是年轻人热门打卡点。免费萌宠乐园有小动物和亲子研学，适合家庭游客。园区另一特色是由老旧矿坑改造的瀑布咖啡景观，拥有高空瀑布景致，后续还将增设木屋、夜间驻唱等，营造沉浸式体验。落日园的开园进一步丰富了近郊乡村文旅业态，有效集聚人气，助力楼塔镇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1: 萧山新闻播送完了，以上内容由允泽编辑。

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FM 107.9 听萧山的声音。

0: 引领新征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 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

0: 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十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1: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0: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郑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凉风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2: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0: 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1: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

0: 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1: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0: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2: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0: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

0: 去年五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1: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2: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2: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化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

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共赴工坊，工作人员正加紧制作着酱油三件套，酱油奶茶、酱油冰淇淋、酱油团子，这些如今让和尚传统文化出圈的爆款产品，都源自于区级文化特派员楼咪咪的创意。和尚镇是全区非遗项目最多的乡镇之一，让文创家助力和尚非遗出新出彩，是楼咪咪受聘和尚镇伟民村文化特派员后想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两年来，从酱油冰淇淋到酱油三件套，再到酱油棒冰、酱油曲奇，楼咪咪用一连串创意产品，让百年非遗焕发出全新。

0: 这次的团队还包含了10名孩子。三泉王村的文化特派员徐娃作为萧山区青少年宫主任，长期深耕青少年校外教育与萧山本土文脉的融合实践，也深知文化传承的重要性。他首创小小文化特派员代际传承机制，首批聘请10名孩子担负起传播、研学实践、乡村建言的职责，并借助 AI 与数字交互技术，让绘本可看可听，将零散的文化资源转化为系统化研学课程，以青少年为纽带，构建起一条大手拉小手的传承链，让乡土文化在青少年心中扎根，让乡村振兴后继有人。区级文化特派员徐娃，
1: 在整一个小小文化特派员的研学活动当中，让孩子们能够通过跟这些非遗传承人返乡青年们、村里面的老等

0: 这个亲手制作的香囊送给我的奶奶，希望她平平安安睡觉睡得香，闻到这股香味也能想起我。
1: 惠宇小学404班学生谭觉个，
2: 香囊里装的不是随便的草药，比如说艾草可以驱蚊，薄荷可以提神醒脑等等，也许这就是古人他们智慧的结晶吧。
1: 未来惠宇小学将开展更多贴近自然、贴近传统的特色主题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在体验中成长，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薪火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FM 107.9

0: 我送完了。
1: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2: 在你身边，让春绽放，
3: 给你清明般的夏日清凉，
2: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3: 和你相互依靠，沐浴冬日暖阳。
2: FM 107.9，
3: FM 107.9，
2: 听萧山的声音。

0: 抢回了一条生命。这样暖心的场景啊，还被央视点赞了。
1: 心脏骤停的黄金救治时间仅有4分钟，事发的时候有效急救对于患者至关重要。日前，记者从区医疗急救指挥中心了解到，我区今年以来院前急救心肺复苏成功案例已经达到29例，其中脑复苏12例，复苏成功率达10.25%，较去年同期上升1.55%。
0: 这位被众人从死神手中拉回来的患者啊，叫钟静湖，今年45岁，在萧山已经生活了20多年。6月15号，夫妻俩特意带着锦旗和鲜花来到区医疗急救指挥中心，找到了那位通过视频远程指导的调度员。

自己的身体素质一向是很自信的，从没有想过心脏骤停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他说，事发的时候那一瞬间身体完全没有意识，后来看到视频发现那么多人敢于出手急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急救现场参与救援的球友王伟龙第一时间对他进行了心肺复苏，不少球友也纷纷伸出援手，其中有人迅速拨打了120急救电话。调度员戚亚芳了解情况之后，立即通过院前急救调度员视频远程交互指导系统进行了视频连线。他说，当时患者出现反复波动的呼吸，实际是濒死叹息样呼吸，属于无效呼吸，如果这个时候中断心肺复苏，依然会危及生命的。

0: 的知识，对一名突发晕倒、心脏骤停的中年女子果断实施心肺复苏，为她后续成功送医争取了宝贵时间。
1: 近年来，萧山在院前急救体系建设上持续发力，连续多年将应急救护持证人员培训列入区级民生实事，今年仍计划新增应急救护持证人员10,000名。不仅如此，区红十字会还聚焦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为他们量身定制应急救护培训课程，将心肺复苏、 AED 使用、创伤处理等实用技能送到一线。区医疗急救指挥中心

0: 杭州至满洲里暑期直航将先后启航。长期困扰华东旅客的去草原太远的痛点啊，就此破解了。单程出行时间从过去的中转动辄6到30小时压缩到3.5到4个小时，杭州正式进入呼伦贝尔一日生活圈。
1: 新航线时刻精准适配出行节奏，国航杭州至海拉尔航班每日一班，6:55起飞，10:25落地，完美衔接上午草。

0: 接常态化运营。
1: 目前杭州机场已开通31条国际中转航线，构建起国际段经杭州到全国20余个国内航点网络化联运体系，实现欧美澳新国际目的地与国内航点双向联通，高效集散。下一步，杭州机场将持续加密中转航线网络，精进中转服务品质，进一步提升枢纽能级，强化中转集散功能，擦亮航转全球中转服务品牌。